0: 真身高，
1: 二老二奶，二舅舅买个那热月袄买上吧。俺年月哪儿来啊？哪儿哪儿来吧？真身高，
0: 俺老二买个肉都买，那热月袄买上吧。俺们管哪儿来？管哪儿来？真身高，
1: 俺老二该说都买个那热月袄买上吧。哎呀，哪儿来啊？哪儿哪儿来吧？真身高，
0: 俺老子们买二舅都买，那老表买上吧。俺们管哪儿来？管哪儿来？真身高，
1: 俺老二买说就买个那老表买上吧。俺管哪儿来？哪儿哪儿来吧？真身高，
0: 我哪儿来？二舅都买，那老表买上吧。俺们管哪儿来？管哪儿来？真高。

0: 儿得先干。
1: 别走，来了吧，别走，走吧，那老表买着嘛，俺们管老来，管老老得先搞。
0: 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老二

0: 给钱干，老头儿钱呢，二舅都买，那老表买着买，俺天管老来，管老来，我得钱干，
1: 老头儿钱在，我舅舅买个那老表买着买，俺天管老来，俺天管老来，我得钱干，
0: 我老头儿买，我舅都买，那老表买着买，俺天管老来，管老来，我得钱干，
1: 买点什么？就买个那老表，买大妈，俺你俺哪儿来？俺俺哪儿来？把这钱给？
0: 我这买的我外婆多多买那老表。